进缝缝缝滚干，哎，滚干什么？滚干，滚干什么？滚干，滚干什么？你进进进进缝缝缝滚干什么？滚干什么？滚干，滚干啥？滚干什么？哎，你进进进进进进缝缝缝缝缝缝滚干什么？滚干什么？滚干什么？哎，滚干啥？哎哎，你进进进进进缝缝缝。